0: ᱟᱥᱚ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ᱦᱚᱸ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ᱯᱮ ᱥᱩᱨ ᱜᱚ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ᱪᱟᱥ ᱫᱤᱱ, ᱚᱲᱟᱜ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ᱜᱚᱴᱟ ᱜᱮ ᱡᱷᱩᱲ ᱠᱚᱛᱮ, ᱞᱟᱴᱟ ᱠᱚᱛᱮ, ᱜᱟᱡᱟᱲ ᱠᱚᱛᱮ ᱯᱮᱨᱮ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ᱥ ᱫᱤᱱ ᱟᱲᱮ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ᱜᱷᱟᱸᱥ ᱠᱚᱛᱮ ᱯᱮᱨᱮ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ᱜᱼᱚᱸᱭ ᱚᱱᱠᱟ ᱫᱟᱜ ᱫᱤᱱ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ᱹᱢᱤ ᱫᱤᱱ ᱥᱮᱴᱮᱨ ᱠᱟᱱᱟ ᱟᱥᱚᱠᱟᱭᱛᱮ ᱪᱟᱹᱥᱤ 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ᱡᱚᱠᱷᱚᱱ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ᱯᱚᱫ 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ᱪᱮᱴᱮᱨ ᱧᱩᱨ, ᱪᱮᱴᱮᱨ ᱧᱩᱨ ᱛ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ᱟᱜ ᱡᱤᱣᱤ ᱫᱟᱭᱱᱟᱥᱚᱜᱼ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ᱢᱩᱥᱠᱤᱞ 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ᱧᱜᱮᱨ ᱦᱳᱭ ᱱᱮᱛᱟᱨ ᱦᱚᱸ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ᱠ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ᱜ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ᱡᱤᱣᱤ ᱜᱮ ᱫᱟᱭᱱᱟᱥᱚᱜᱼᱟ ᱵᱤᱧᱜᱮᱨ ᱛᱮ, ᱟᱨ ᱱᱤᱭ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ᱧᱪ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ᱡᱟᱦᱟᱸ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ᱤᱧᱜᱮ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ᱠᱟᱱᱟ ᱵᱤᱧᱜᱮᱨ ᱟᱨ ᱤᱱᱟᱹ ᱨᱮᱱᱟᱝ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ᱵᱤᱧ ᱠᱚ ᱜᱮᱨ ᱮᱢᱟᱱ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ᱠᱚᱢ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ᱪᱮᱫ ᱠᱚ ᱪᱤᱠᱟᱹᱭ ᱛᱮᱱ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ᱜᱮ ᱵᱟᱢ ᱤᱫᱤᱭᱟ ᱨᱩᱜᱤ,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ᱠᱚᱫᱚ ᱵᱤᱯᱚᱫ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ᱠᱠᱷᱚᱱ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ᱫᱚ ᱪᱤᱠ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ᱪᱮᱫ ᱠᱚ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ᱜᱼᱚᱸᱭ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ᱠᱩᱠᱞᱤ ᱠᱚ 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ᱸᱰ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ᱴᱩᱰᱤᱭᱳ ᱨᱮ ᱱᱮᱣᱛᱟ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ᱳᱣᱨᱟᱝᱜᱚ ᱢᱟᱱᱰᱤ,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0: ᱦᱳᱭ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ᱯᱮ ᱜᱤᱧ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ᱳᱣᱨᱟᱝᱜᱚ ᱢᱟᱱᱰᱤ ᱫᱚ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ᱳᱨᱴ ᱴᱨᱟᱥᱴ ᱨᱮ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ᱟᱠᱟᱱ ᱰᱮᱯᱩᱴᱤ ᱪᱤᱯ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ᱟᱱᱟᱭ, ᱟᱹᱰᱤ ᱥᱤᱱᱤᱭᱟᱨ ᱰᱚᱠᱴᱚᱨ ᱠᱟᱱᱟᱭ ᱜᱚᱢᱠᱮ, ᱢ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ᱞᱟᱝ ᱮᱦᱚᱵ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ᱢᱮ ᱡᱮ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ᱥᱟᱭᱮᱱ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ᱥᱟᱭᱮᱱ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ᱤᱧ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ᱮᱠᱟᱱᱟᱠᱚ, ᱢᱮᱱ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ᱨᱚᱠᱚᱢ ᱛᱮᱯ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ᱵᱤᱧ ᱠᱚᱫᱚ ᱪᱤᱞᱤ ᱠᱚ ᱠᱟᱱᱟ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ᱢᱮ
2: ᱟᱪᱪᱷᱟ ᱟᱵᱚ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ᱯᱨᱟᱭ 350 ᱞᱮᱠᱟᱱ ᱯᱨᱚᱡᱟᱛᱤ ᱵᱤᱧ ᱦ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ᱛᱚ ᱚᱱᱟ ᱠᱚ ᱢᱚᱫᱽᱫᱷᱮ ᱨᱮ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ᱵᱮᱥᱤ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60 ᱞᱮᱠ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ᱟᱪᱪᱷᱟ
2: ᱦᱮᱸ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ᱟᱨᱦᱚᱸ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ᱛᱮ ᱧᱮᱞᱚᱜ ᱟᱠᱚ ᱡ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ᱚᱱᱟ ᱵᱤᱜᱽ ᱯᱷᱳᱨ ᱢᱮᱱᱛᱮ ᱚᱱᱟᱞ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ᱵᱤᱜᱽ ᱯᱷᱳᱨ ᱢᱟᱱᱮ ᱯᱩᱱᱭᱟ ᱨᱚᱠᱚᱢ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ᱛᱮ ᱟᱨ ᱠᱤ ᱯᱨᱚᱡᱟᱛᱤ ᱫᱚ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ᱠᱳᱵᱨᱟ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ᱜᱳᱠᱷᱨᱚ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ᱦᱮᱸ ᱛᱟᱨᱯᱚᱨ ᱠᱚᱢᱚᱱ ᱠᱨᱤᱴ ᱢᱟᱱᱮ ᱠᱟᱞᱟᱡ ᱥᱮ ᱠᱟᱞᱪᱤᱛᱤ ᱩᱱᱠᱩ, ᱦᱮᱸ ᱮᱵᱚᱝ ᱨᱟᱥᱮᱞ ᱵᱷᱟᱭᱯ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ᱵᱚ ᱫᱮᱠᱳ ᱛᱮ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ᱟᱨ ᱠᱤ ᱪᱚᱱᱫᱨᱚᱵᱚᱲᱟ, ᱦᱮᱸ ᱩᱱᱠᱩ,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ᱥᱠᱮᱞ ᱵᱷᱟᱭᱯᱟᱨ, ᱦᱮᱸ ᱥᱚᱥᱠᱮᱞ ᱵᱷᱟᱭᱯᱟᱨ 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ᱱᱟ ᱫᱮᱠᱳ ᱛᱮᱫᱚ ᱚᱱᱠᱟ ᱠᱟᱴᱟ ᱟᱭᱤᱥ ᱵᱚᱲᱟ ᱚᱱᱠᱟ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ᱟᱨ ᱠᱤ ᱢᱟᱱᱮ ᱠᱷᱩᱫᱮ ᱪᱚᱱᱫᱨᱚᱵᱚᱲ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ᱟᱨ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ᱮᱥᱤ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ᱟᱠᱚ ᱟᱨ
0: ᱚᱱᱟᱛ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ᱵᱤᱜᱽ ᱯᱷᱳᱨ ᱢᱮᱛᱟᱠᱚ ᱠᱟᱱᱟ,
2: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ᱱᱩᱠᱩ ᱫᱚ ᱮᱵᱚ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ᱮᱥᱤ ᱠᱟᱛᱮ ᱠᱚ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ᱱᱩᱠᱩ ᱜᱮ, ᱦᱮᱸ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ᱛᱮ ᱵᱤᱜᱽ ᱯᱷᱳᱨ ᱛᱮ ᱱᱩᱠᱩ ᱫᱚᱠᱚ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ᱟᱨ
0: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ᱴᱷᱤᱠ ᱟᱪᱪᱷ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ᱡᱟᱦᱟᱸᱭ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ᱛᱟᱵᱚᱱ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ᱱᱚᱸᱰᱮᱱᱟᱜ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ᱤᱧ ᱞᱟᱹᱭ ᱜᱚᱫ ᱠᱟᱜ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ᱫᱚ ᱠᱟᱱᱟ 03322131342,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ᱞᱟᱹᱭᱮᱫ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ᱵᱤᱧᱜᱮ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ᱨ ᱵᱤᱧᱜᱮᱨ ᱨᱮᱱᱟᱜ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ᱟᱲᱟᱭ ᱛᱮᱱᱟᱜ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ᱜ ᱛᱟᱯᱮᱭᱟ, ᱟᱯᱮ ᱠᱚ 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ᱨᱮ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ᱟᱛᱮ ᱯᱮ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ᱸᱰᱮ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ᱮᱭ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ᱳᱣᱨᱟᱝᱜᱚ ᱢᱟᱱᱰᱤ, ᱯᱷᱳᱱ ᱱᱟᱢᱵᱟᱨ ᱫᱚ 03322131342, ᱦᱳ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ᱜᱚᱢᱠᱮ ᱱᱩᱠᱩ ᱵᱤᱧ ᱠᱚ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ᱮᱠᱚ ᱵᱤᱥ ᱟᱱᱟ,

0: ᱟᱫᱚ ᱢᱚᱱᱮ ᱠᱟᱜ ᱢ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ᱤᱧ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ᱜᱮ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ᱵᱤᱧ ᱠᱚ ᱜᱮᱨ ᱮᱢᱟ ᱞᱮᱫᱮ ᱠᱷᱟᱱ ᱚᱲᱟᱜ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 ᱪᱤᱠ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ᱷᱚᱱᱴ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ᱛᱮ ᱤᱫᱤ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ᱵᱤᱧ ᱜᱮᱨ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ᱩᱭ ᱫᱚ ᱵᱤᱧ ᱠᱚ ᱜᱮ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ᱦᱮᱸ, ᱟ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ᱨ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ᱳᱭᱞᱳ ᱠᱟᱹᱢᱤ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ᱵᱚᱛᱚᱨ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ᱜᱮ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ᱦᱚᱸ ᱟᱥᱥᱚᱥᱛᱚ ᱮᱢᱟᱭᱟ, ᱩᱱᱤ ᱦᱚᱸ ᱤᱭᱟᱹ ᱞᱟᱹᱭᱟᱭᱟ ᱡᱮ ᱟᱞᱚᱢ ᱵᱚᱛᱚᱨᱚᱜᱼᱟ, ᱵᱚᱛ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ᱥᱚᱢᱚᱭ ᱠᱚ ᱵᱚᱛᱚᱨ ᱠᱟᱱᱟ ᱦᱮᱸ ᱵᱤᱧ ᱜᱮ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ᱱᱚᱝᱠᱟ ᱚᱱᱠ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ᱮ ᱢᱟᱹᱭ, ᱦᱮᱸ ᱦᱮᱸ ᱪᱮᱫ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ᱦᱚᱸ ᱟᱞᱚ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ᱚᱜ ᱢᱟ,
0: ᱮᱥᱩᱨᱮᱱᱥ,
1: ᱦᱮᱸ ᱩᱱᱤ ᱤᱭᱟᱹ ᱥᱟᱱᱛᱚᱱᱟ ᱮᱢ ᱟᱨ
0: ᱟᱨ ᱢᱚᱱᱮ ᱡᱳᱨ ᱵᱟᱹᱲᱛᱤ,
1: ᱢᱚᱱᱮ ᱥᱟᱱᱛᱚᱱᱟ ᱮᱢ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ᱚᱱᱮ ᱡᱳᱨ ᱵᱟᱹᱲᱛᱤ ᱟᱨ ᱠᱤ ᱢᱟᱱᱮ ᱢᱚᱱᱮ ᱡᱳ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ᱟᱲᱮᱭᱟ ᱛᱟᱭᱟ,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ᱟᱲᱮᱭᱟ ᱛᱟᱭᱟᱢ, ᱦᱮᱸ ᱚᱱᱟ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0: ᱠᱟᱱᱟ, ᱦᱳᱭ,
1: ᱟᱨ ᱛᱟᱪᱷᱟᱲ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ᱯᱳᱭᱞᱳ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ᱨᱮ ᱜᱮᱨ ᱟᱠᱟᱫᱮ ᱛᱤᱨᱮ ᱥᱮ ᱡᱟᱸᱜᱟ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ᱟᱨ ᱠᱤ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 ᱫᱚ ᱦᱮᱸ ᱡᱟᱛᱮ ᱱᱚᱰᱚᱱ ᱪᱚᱰᱚᱱ ᱡᱚᱛᱚ ᱠᱚᱢ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ᱚᱱᱟ ᱦᱚᱛᱮᱡ ᱛ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ᱯ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ᱛᱤ ᱥᱩᱨ ᱨᱮ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ᱮᱵᱚᱱ ᱧᱟᱢ ᱟᱨ ᱠᱤ ᱚᱱᱟ ᱢᱳᱴᱟᱢᱩᱴᱤ ᱠᱷᱩᱵ ᱡᱳᱨ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ᱚᱱᱟ ᱛ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ᱚᱱᱟ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ᱛᱮ ᱛᱤ ᱠᱚᱫᱚ ᱟᱞᱚᱭ ᱵᱷᱟᱸ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ᱦᱮᱸ, ᱟᱨ ᱡᱟᱸᱜᱟ ᱠᱚᱦᱚᱸ ᱟᱞᱚᱭ ᱵᱷᱟᱸ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ᱡᱷᱮ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ᱱᱮ ᱡᱚᱛᱚ ᱠᱚᱢ ᱞᱟᱲᱟᱣ ᱦᱚᱪ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ᱵᱷᱟᱜᱮ ᱟᱨ
0: ᱚᱱᱟ ᱛᱚᱞ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ᱥᱚᱠᱛᱚ ᱥᱟᱹᱦᱤᱡ ᱫᱚ ᱵᱟᱝ,
1: ᱛᱚᱞ 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ᱥᱚᱠᱛᱚ ᱥᱟᱹᱦᱤᱡ ᱫᱚ ᱵᱟᱝ, ᱡᱟᱛᱮ ᱚᱱᱛᱚᱛᱚ ᱢᱟᱭᱟᱢ ᱪᱚᱞᱟᱪᱚᱞ ᱦᱚᱸ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ᱩᱱᱟᱹᱜ ᱫᱷᱟᱹᱨᱤᱡ ᱴᱟᱭᱤᱴ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ᱨ
0: ᱟᱪᱪᱷᱟ,
1: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ᱮᱨᱯᱚᱨᱮ 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ᱳᱭᱞᱳ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ᱜᱮ ᱯᱳᱭᱞᱳ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ᱨᱮ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ᱜᱮ ᱟᱠᱚ ᱥᱩᱨ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ᱨᱮᱜᱮ ᱤᱫ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ᱪᱮᱫ ᱠᱟᱵᱚᱱ ᱤᱫ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ᱮᱢᱵᱩᱞᱮᱱᱥ 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ᱡᱩᱫᱤ ᱜᱟᱹᱰᱤ 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ᱜᱤᱛᱤᱡ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ᱤᱫᱤ ᱫᱚᱨᱠᱟᱨᱟ,
0: ᱟᱪᱪᱷᱟ,
1: ᱜᱤᱛᱤᱡ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ᱤᱫᱤ ᱫᱚᱨᱠᱟᱨᱟ, ᱡᱩᱫᱤ ᱜᱟᱹᱰᱤ ᱜᱷᱚᱲ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ᱯᱟᱨᱠᱚᱢ ᱛᱮᱦᱚᱸ ᱜᱤᱛᱤᱡ ᱠᱟᱛᱮᱫ ᱛᱩᱞ ᱤᱫᱤ ᱦᱚᱸ ᱜᱟᱱᱚᱜ,
0: ᱢᱤᱫᱴᱷᱮᱱ ᱯᱷᱳ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ᱞᱟ, ᱚᱠᱚᱭ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ᱮᱭᱟ? ᱦᱮᱞᱳ, ᱡᱚᱦᱟᱨ, ᱚᱠᱚᱭ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ᱚᱠᱟ ᱠᱷᱚᱱ?
2: ᱦᱮᱸ,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ᱜᱚᱢᱠᱮ, ᱤᱧ ᱫᱚ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ᱫᱤᱥᱟᱹ ᱛᱮᱦᱮᱧ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ᱛ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ᱚᱲᱟᱜ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ᱦᱮᱸ, ᱛᱚ ᱟᱞᱮ ᱤᱭᱟᱹ ᱚᱲᱟᱜ ᱨᱮᱜ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ᱟᱞᱮ ᱜᱮ ᱦᱩᱭ ᱜᱚᱫ ᱞᱮᱱᱟ, ᱛᱚ ᱡᱟᱭ ᱦᱳᱠ ᱢᱤᱫᱴᱟᱝ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ᱯᱳᱭᱞᱳ ᱛᱮ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ᱤᱧ ᱥᱟᱶ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ᱤᱥᱚᱭ ᱠᱚ 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ᱠ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ᱯᱮ ᱠᱚ ᱡᱚᱛᱚ ᱜᱮ, ᱛ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ᱟᱲᱟᱭ ᱥᱟᱱᱟ ᱠᱟᱱᱟ ᱵᱷᱮᱱᱟᱢ ᱟᱨ ᱯᱩᱞᱤ ᱵᱷᱮᱱ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ᱨᱛᱷᱚᱠᱚᱴᱟ ᱠᱟᱹᱡ ᱵᱮᱱ ᱞᱟᱹᱭᱟ ᱱᱚᱣᱟᱴ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ᱦᱮᱸ,
0: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ᱮᱱᱴᱤ ᱵᱷᱮᱱᱟᱢ ᱟᱨ ᱯᱚᱞᱤ ᱵᱷᱮᱱ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ᱢ ᱠᱷᱚ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ᱸᱡᱚᱢ ᱢᱮ, ᱦᱳᱭ,
2: ᱤᱱᱟᱹ
0: ᱢᱟᱲᱟᱝ ᱛᱮᱱᱟᱜ ᱠᱩᱠᱞᱤ, ᱱᱤᱭᱟᱹ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ᱞᱟᱛᱮ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ᱞᱟᱝ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ᱛᱮ ᱤᱫᱤ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ᱞᱟᱝ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ᱤᱱᱤᱴ ᱢᱩᱫᱽᱨᱮ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ᱱᱤᱭᱚ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1: ᱵᱟᱝ, ᱚᱱᱟ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ᱛᱩᱞᱟᱹ ᱡᱚᱠᱷ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ᱜᱚᱴᱟᱣ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00 ᱢᱤᱱᱤᱴ, ᱚᱱᱟ 100 ᱢᱤᱱᱤᱴ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ᱨᱮ ᱟᱢᱫᱚ ᱦᱚᱥᱯᱤᱴᱟᱞ ᱨᱮ ᱯᱳᱸᱪᱷ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ᱮᱵᱚᱝ ᱚᱱᱟ ᱢᱩᱫᱽ ᱨᱮᱜᱮ ᱡᱟ ᱠᱤᱪᱷᱩ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ᱡᱟᱛᱮ ᱦᱟᱛ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ᱟᱱᱮ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ᱫᱮᱨᱤ ᱠᱟᱛᱮ,
0: ᱦᱳᱭ ᱦᱳᱭ,
1: ᱫᱮᱨᱤ ᱫᱚ ᱮᱠᱟᱞ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ᱦᱮᱸ, ᱟᱢᱫ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ᱡᱩᱫᱤ ᱵᱟᱭᱤᱠ ᱠᱷᱟᱱ ᱵᱟᱭᱤᱠ ᱨᱮᱦᱚᱸ ᱵᱷᱟᱜᱮ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ᱵᱟᱭᱤᱠ ᱨᱮ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ᱟᱞᱟᱣ ᱩᱱᱤ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ᱨᱩᱜᱤ ᱫ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ᱭ, ᱵᱚᱦᱚᱜ ᱫᱚ ᱠᱟᱹᱡ ᱡᱟᱦᱟᱸᱭ ᱪᱟᱞᱟᱣ ᱫᱚ ᱩᱱᱤᱭᱟᱜ ᱴᱷᱮᱱ ᱥᱚᱡᱷᱮ ᱠᱟᱛᱮᱫ ᱵᱷᱤᱲᱟᱹᱣ ᱠ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ᱨᱮ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ᱥᱟᱥ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ᱜᱮ, ᱵᱟᱭᱤᱠ ᱛᱮ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ᱤᱫᱤ ᱜᱟᱱᱚᱜᱼᱟ,
0: ᱮᱢᱵᱩᱞᱮᱱᱥ ᱛᱮᱜᱮ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1: ᱦᱳᱭ, ᱟᱫᱚ ᱮᱢᱵᱩᱞᱮᱱᱥ ᱫᱚ ᱥᱚᱵᱥᱚᱢ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ᱝ ᱧᱟᱯᱟᱢ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ᱱᱚᱝᱠ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ᱮᱣᱟ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ᱟᱜ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ᱲᱟᱭ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ᱵᱟᱝᱢᱟ ᱵᱮᱱᱰᱮᱡᱽ ᱛᱚ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ᱮᱛᱟᱱ ᱱᱤᱱᱟᱹᱜ ᱤᱧᱪᱤ ᱪᱮᱛᱟᱱ ᱵᱟᱠᱷᱟᱱ ᱱᱤᱱᱟᱹᱜ ᱤᱧᱪᱤ ᱞᱟᱛᱟᱨ,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ᱦᱚᱸᱠᱚ ᱢᱚᱱᱮᱭᱟ ᱡᱟᱦᱟᱸ ᱴᱷᱮᱱ ᱠᱚ ᱜᱮ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ᱚᱸᱰᱮ ᱜᱮᱫ ᱪᱤᱨ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ᱢᱟᱭᱟᱢ ᱩᱰᱩᱠ ᱜᱤᱰ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ᱚ ᱥ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ᱠᱤᱪᱷᱩ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ᱦᱮᱵᱤᱴ ᱠᱚ, ᱱᱚᱜᱼ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ᱚᱛᱛᱚ ᱠᱤᱝᱠᱚᱨ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ᱤ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ᱚᱱᱤ ᱴᱩᱰᱩ

ᱥᱩᱵᱚᱫ ᱪᱚᱱᱫᱨ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ᱢ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ᱯᱷᱩᱞ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ᱱᱤᱭᱟᱹ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ᱯᱮ ᱟᱯᱮ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ᱤᱧ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